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

0: 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5: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把昨天都作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着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下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

0: 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0: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父亲，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万万不可呀，父亲。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义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子谦。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的说，不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京台高速黄塔头段屯溪枢纽处衢州往祁门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现场无法通行。施工期间呢，屯溪枢纽衢州往祁门方向过往车辆可从屯溪枢纽往杭州方向匝道行驶至屯溪收费站下道掉头绕行，已驶过该匝道的车辆呢可直行至屯溪西收费站下道掉头绕行。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14号6点到9月15号18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5: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好，我们今天周五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哈。如果有这样的一段时光的话，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王杰《不浪漫罪名》。

0: 生活中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其实长期吃素也有可能会得高血脂啊。那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2: 从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2: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3: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
4: 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1: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5: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1: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5: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稍后进入我们的半点报时。

0: 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从服务区内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哈，人生当中你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啊。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CZ 他说，离开家去读大学完全是放飞自我啊，这个和朋友们在毕业之后喝酒喝到后半夜啊，这个非常的开心，循环生活，完全无忧无虑。
2: 哎，这位朋友也是说无忧无虑啊，觉得父母双方身体都很健康，现在呢也不需要太多的照顾，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出学校大门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啊，自由职业的那段时间，那几年有收入，无比的自由。
0: 好，迪仔的包袱，他说刚毕业那个时候呢，无欲无求，工资3000块，养了最爱的小狗，给他买进口的狗粮、羊奶粉啊。下班之后呢，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带他去广场上遛狗群，和一群小狗一起玩。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呢，那个。

0: 时候已经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光。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憨憨留言，都是体验和经历啊，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能接受，没有什么一生当中无忧无虑的日子，悠然自得都在自己的内心啊。每个人都会体验一些快乐，还有生老病死的，这个时间是最公平的。
0: 嗯，黄豆豆他说，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清晰的未来，没有工作压力，每天吃完饭之后散散步，带个西瓜和冰淇淋回家追剧，想想就很开心。
1: 半生烟火说，这个本来想说啊，童年但是呢后来又想一想，童年也没有什么无忧无虑的，那就算是上学的时候还有作业呢，那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啊。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晨曦里的光，他说高一那一段日子正好是2018年啊，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有世界杯，看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记忆很深刻。
1: 那这个你确定是高一啊，不是大一吗？好，来看一下马哥说是大学时光啊，这个大学简单快乐真的是太美好了，女朋友也是在大学时光谈起来的。
0: 嗯，Andy 他说，刚毕业还年轻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被催婚年纪的时候，有钱赚有钱花，无忧无虑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压力的到处旅游。好，这个有梨糖他说，现在我觉得就挺好的啊，除了在工作上有一点烦恼啊，这个人生当中啊，工作只占几分之几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啊，但绝对不是全部，
1: 不是生活的全部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刻每分啊都能够无忧无虑的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和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4: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让长城文化在保护传承当中生生不息。
5: 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6: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7: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6: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8: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6: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9: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

0: 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时装周正在北京举行。
3: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今年极秀极瘦被设计师们推向了极致。 T 台秀场刚亮相，线上就能下单，这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为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4: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5: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全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还有全网去直播。
4: 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现在只要几分钟，十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6: 我们在开播十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7: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
6: 现在已经抢完了。
4: 在本季时装周，极秀极瘦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8: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人，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流量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9: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4: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10: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4: 数据显示，时装周可带动活动场地周边消费增长10%至20%。中国国际时装周正从一场行业盛会加速转变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
2: 如今 AI 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当中，龟速车对道路通行的能力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关注。
3: 如今啊 ，AI 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4月开始，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那所谓的龟速车，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它迫使其他车辆频繁减速、变道或者超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者是局部拥堵，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经过1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所有的快速路以及绕城高速完成了部署。
11: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

0: 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1: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
2: 你这样规避那些行为，对有一种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嘛，点赞点赞。
1: 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3.1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徐闵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目前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14号8点至9月23号17点30分。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干燥，来一杯双叶润燥饮，可以缓解我们的口干鼻燥。如果是咽干咽痛，可以试一试甘草锦灯笼茶，清咽利喉。注意啊，如果说是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要谨慎用它。长时间对电脑和手机，眼睛也会觉得有点干涩，可以试一试决明子菊花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通过音频共同了解一下，有哪些是适合秋天的代茶饮。
3: 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子。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4: 饮品
3: 怎么解释？
4: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就是那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饮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引子了，那叫药。
5: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引子、引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引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快来看看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3: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茶饮，
4: 推荐了三种。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啊，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啊，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干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三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3: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4: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润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3: 咽干咽痛的
4: 一个桔梗，清咽的药，就是专门是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3: 、
4: 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这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3: 咽干咽痛饮。
4: 但是它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3: 有禁忌。
4: 有禁忌。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的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3: 对，
4: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3: 对，
4: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3: 对对对，
4: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用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6: 叶子，
4: 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3: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瘾、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对吧？代茶饮，
4: 对，
3: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哎，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4: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3: 有禁忌，
4: 就它就是它还是有点偏凉，
3: 偏凉
4: 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汤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是它有弊嘛，也有利，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喝这个就好了，就喝起来，
3: 对，
4: 就好了。
3: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4: 糖水，对
3: 对，它不光是水，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
4: 甜羹，
3: 对吧？
4: 就是姜姜水水的，
3: 稠会点的
4: 糖水都比较稠，
3: 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

0: 茯苓哈，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对，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疯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稍微的稠一点，就叫甜品。这叫糖水，如果你都搁的水多一点，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0: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一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的享受健康的生活。
2: 秋实酸并不沾，意思是说秋天是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3: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的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2: 那么酸性食物有很多种类，具体哪些食物更适合秋季呢？别着急，有一种颜色鲜艳、味道偏酸的秋季时令果实就很不错，快来认识一下吧。
3: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楂。本草学上、中药学上，山楂有什么作用？它两大功能，一个是消湿化积，一个是活血化瘀。这两个功能其实是一回事儿。山楂我只给它两个字，山楂的功效就是什么呀？就是解腻，就俩字，解腻。我们一说腻，哎呀，我这胃里边腻得慌、满得慌，那只是腻的一个表现。胃腻了，我们吃不下去饭了，对不对？肠子腻了，老是想拉又拉不出来。肝里边腻了，那就脂肪肝。心脏里边腻了，那堵了，冠心病。
2: 专家介绍，假期刚刚过去，不少朋友的肠胃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常常和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该怎么食用山楂能够缓解胃肠的不适症状呢？
3: 会见自己喜欢吃的就狠吃，不喜欢吃的一点不吃，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胃里边有积滞，这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山楂领头的这个焦三仙。那么焦三仙里边有山楂、神曲和麦芽。山楂是消肉积的，神曲啊它是消这个面食积，这个麦芽呀有疏肝理气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吃肉了，吃得过腻了，盯住了，一般的消食化积的药物解决不了，只有山楂来解决。所以山楂它的消积作用强，它可以消肉积。这是胃腻了， 这三样各十。

0: 克，那各十克，熬水喝就行了，很简单。另外还可以解什么呢？肠子里边的腻，肠子里边的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个人想拉肚子，大便很稀，但是又便秘拉不出来，或者是他一天拉好多次，就是解不净，这就肠子里边腻歪了。这个用山楂也是用焦山楂，凡是入胃肠治胃肠的这种腻的，他用焦山楂去解，就给他炒焦。
1: 陈教授提到的焦山楂其实是山楂经过炮制之后得到的中药材，在改善饮食机制、腹泻腹胀等方面的作用更强一些。那么生山楂又适合缓解哪些症状呢？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解这个肝里边的腻。那你说肝里边腻歪了，这就是脂肪多了，对不对？脂肪多了散不开，肝脏里边脂肪多了，那就是我们说的脂肪肝。预防脂肪肝，或者我轻度的脂肪肝，我就喝点山楂行不行？完全可以。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刚才你看那个解胃腻啊，我们用的是焦山楂；解肝腻用的是生山楂，不要炒了。
1: 也就是说，焦山楂消食化积的作用较为突出，适合解肠胃中的腻。生山楂活血化瘀的作用则更强，更适合解肝脏和心血管中的腻，对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另外，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山楂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比如熊果酸、奇敦果酸、山楂酸等，具有一定的镇静、抗炎、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菌、美白等作用。研究发现，山楂三萜类化合物通过阻滞细胞周期和诱导凋亡，减少癌细胞增殖，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此外，山楂中的有机酸类有促进消化、加快胃肠蠕动等作用。那么除了山楂，还有一种酸性的食物也适合秋季来使用，能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它是谁呢？
0: 就是乌梅。乌梅就是我们喝的那个酸梅汤，它是药食并用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脸肺止咳，哎呀，咳了一顿起来，咳嗽了很深，那个痰还卡不出来，顿了全身都很难受，这个咳嗽还挺无助，甚至咳的时候就出虚汗，而且它一到秋天就会加重。这个就是肺里边的精华漏了，收不住了，所以这个人就咳嗽，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啊，控制不了了。还有一种，好多病人找过来说，大夫，我这个怎么治啊？一花皮肤红印儿，我们叫划痕阳性，既其红印儿红痕又痒。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煮水啊，一天的量，十克乌梅，30克百合，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还有皮肤过敏、皮肤瘙痒、划痕阳性。这个酸性的东西，你像它还有一个什么本事呢？我们一说酸，你可能我们嘴里边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口水增多了，是不是？所以说乌梅的第三大作用就是生津止渴呀。秋天就容易嘴干了，嘴干、鼻子干、皮肤干啊，什么眼睛什么这些都是干的啊，特别是嘴巴干，喝水还解不了渴。那么这时候我们中医怎么治啊？就用酸性的生津止渴的一些药去治疗。那如果是既是药又是食物的这个，我们首选就是乌梅啊。
1: 最后还要提醒您，胃溃疡、反流性胃炎、胃酸较多的人群不建议使用山楂、乌梅等酸性食物，可能会加重症状。另外，普通人群无论是煮汤、泡水还是煲粥，也要适量食用，才能起到一定的养生效果。初秋进补要讲究温润不燥，养阴扶正，而乌鸡则是不错的选择。古籍中早有记载，乌骨鸡补虚劳羸弱，止消渴，也就是说乌鸡有助于补气血、益虚损，调和身体虚劳状态。那么乌鸡究竟含有哪些营养？秋日吃乌鸡又能为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此时呢，用乌鸡进补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气血双补而不燥。它富含18种氨基酸以及我们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其中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含量呢都高于我们的普通鸡特色的这种活性物质。乌鸡中的黑色素、脑磷脂以及肌肽的这种抗氧化的成分呢，它可以有效的清除我们的自由基， 缓解运动之后的乳酸的堆积。同时呢，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乌鸡中的活性肽与黄芪多糖协同，可以增强我们人体 TB 淋巴细胞亚群的功能，进而提升我们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水平，提前为冬季呼吸道筑起免疫的屏障。
1: 说到这儿，不少朋友就提出疑问，鸡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常吃的白羽鸡、土鸡、老母鸡也不错，那么它们之间的养生益处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从功效侧重上面来呢，普通鸡呢，它有益气力、填精髓、偏于补气，这个血虚之人单吃它呢，会容易这种虚不受补，那么需要配合我们的当归、熟地一起使用。另外呢，普通肉鸡的皮下脂肪是比较厚的，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呢，吃了之后呢，容易生痰。老母鸡呢，温补力量比较强，善治我们产后虚寒。那么民间呢，就有这种十年老母鸡赛过身的说法，但是母鸡呢，却容易助火生痰，对于湿热体质的人呢，是需要慎用的。此外呢，炖久了之后呢，汤中嘌呤含量比较高，也容易诱发我们的痉疾。关于土鸡呢，擅长于健脾胃、补虚利缓，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调养。而我们的乌鸡呢，集这个滋阴补血、清热调经于一体，健运脾胃、助消化的功效呢，有优于我们的圈养鸡。肉质也是紧实的，特别适合我们久病体虚、体弱、食欲差的这种患者来进行以通为补。因此呢，我们总结一下，普通鸡呢就是管饱，老母鸡呢是管暖，土鸡呢是管香，而我们的乌鸡呢则是兼顾了补气血、养肝肾、抗衰老三大需求，特别适合气血两虚、术后、产后、老慢支人群食用。
1: 早在古时候，乌鸡的食用方法就多样，炖汤、做粥、熬膏、制酒都可以。那么初秋燥邪渐生，凉意初显，想要借乌鸡滋补养生，它适合与哪些食材搭配？怎么吃更能符合当下的养生需求？
2: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药膳啊，是拿我们乌鸡来做的，它的名字呢叫石斛椰子炖乌鸡汤。乌鸡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滋阴养血。那么我们再选取我们的鲜石斛20克。它可以来生津润燥，来修复我们的一个黏膜，特别适合于我们的空调房啊，这个干燥的这种状态。再选取200毫升的椰青水，那么它呢是一个天然的电解质，能够给我们补充钾等多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此外呢，选50克的山药，它可以气阴双补，来健脾固表。再取10粒的枸杞，能够平补肝肾，调和阴阳。再放5克的生姜丝，中和我们的寒性，来助我们的药力的一个渗透。今天推荐的这款药膳呢，还是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使用的。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益气养阴、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我们汗多乏力、口干舌燥的这种虚损的调理。
1: 这道药膳恰是为秋日定制的，既能为干燥的季节注入生津润燥的温润之力，又能悄然滋养阴血、健运脾胃。那么这道集美味与养生于一身的石斛椰子乌鸡汤究竟该如何烹制呢？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药膳汤啊，石斛椰子炖乌鸡。这道药膳汤啊，我们今天采用的是隔水炖的方法。隔水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啊，是保持汤的清澈啊，然后呢还能更好的留住汤的营养。首先啊，把我们买回来的乌鸡啊用刀斩块，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料酒，把浮沫呀打干净，煮出来。煮完以后啊，我们放到清水里，把乌鸡啊洗净。
1: 接下来，我们把石斛山药改刀切块，从新鲜的椰子中取出椰汁与椰肉。
3: 我们准备一个炖盅，把我们这个焯完水洗净的乌鸡啊加入炖盅里面，然后把这个山药啊、石斛啊同时加入到里面。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椰汁加入啊，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椰汁呀不够，我们就加入一点饮用水，盖上盖，我们直接上蒸锅去蒸。
1: 好，我们先开大火，等锅上气以后改中小火蒸1个小时即可。
3: 我们这个乌鸡汤啊蒸了有1个小时了，哎，接下来啊把我们的枸杞啊和椰肉加入里面，再蒸它2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儿。啊，有些人呢比较喜欢这个椰子的香甜味啊，那我们这个盐啊就可以不加了。啊，有些人呢说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啊，那我们就点一点盐，提一点鲜味。哎，这个石斛椰子乌鸡汤啊，它就做好了。
1: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乌鸡滋补但不适合所有人，比如总口干、舌红少苔、爱长痘，或是血压偏高的阴虚火旺人群，吃多了容易加重上火症状。 其次湿热痰湿重的人。

比如舌苔黄腻、大便粘滞，也不建议多吃，否则可能加重体内痰湿。最后，感冒发烧、急性肠胃炎发作，或是皮肤长疮时，更要暂停吃乌鸡。这时候补得太猛，容易把病邪关在身体里，反而影响身体恢复。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7: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8: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7: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青寨路高架从青寨路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四超宽道进行气重改造施工，预计9月12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的紧急报警电话公安110、火警119、医疗救护120可以在任何地域免费直接拨打。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陶渊明。我们来看啊，恶作剧说选 B， 李白。
1: 甜豆豆选择 C 啊，何处江山选择了 D 选项。
0: 嗯，苏轼陶渊明。乐乐说选 A， 曹植。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曹植。南朝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啊，就是曹植才高八斗。谢灵运呢本人也是一代诗人，但是他自认不如曹植。李白、苏轼、陶渊明虽然也是文学巨匠，但是这个成语它的源头指的就是曹植这个人啊。好，下一道题，请问豆蔻年华最早是出自于哪位诗人的作品？A. 杜牧 B. 李商隐 C. 白居易 D. 王维。豆蔻年华啊，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C. 白居易，小妍说选 A. 杜牧。
1: 齐天大圣选择 C， 八大通选择 A 选项。
0: 那么到底是杜牧还是白居易呢？豆蔻年华啊，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杜牧。用二月初的豆蔻花来形容比喻十三四岁的少女啊，李商隐、白居易、王维都是没有写过类似的这个诗句的啊，所以豆蔻呢指的就是这个杜牧的豆蔻年华啊，指的是十三四岁的少女。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中的栈道位于现在的哪个省？ A. 陕西 B. 四川 C. 甘肃 D. 湖北。好，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 A， 陕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栈道指的是哪儿呢？
1: 再来看啊，大苏牛选择 A， 卡卡选择 C，
0: C 是甘肃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栈道连接的是陕西和四川，陈仓是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境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韩信出骑兵从陕西方向攻入关中的计策，陈仓就是指的是陕西的宝鸡啊，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陕西。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哈。如果您还想答题的话呢，可以下周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乐活晚高峰的节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

0: 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都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
5: 夫人，
3: 又怎么了？
5: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

0: 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1: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2: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3: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3: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4: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三儿姐，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

0: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轮廓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在这写，陈年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昆仑湖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

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0: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0: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哎，请走起，
7: 起来了。
8: 人抢了！哎呀，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还。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微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